多玛尼该放金盒，囊猪肉币，囊猪肉币包在英镑，好在币买海，欧在币话币系黑囊，闷闷笨笨币，欧在囊话囊系一生币个不争话生咧。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5: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6: 你克来嘎贝拉德海，
5: 你克来嘎贝拉德海。
7: 比如好当来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光波享有来各位当来团听真难来并专门的本台好享有来每天变化往后比如好当来这团

0: 我干，我干。阿妈，阿妈。
1: 哦，妈好，妈好。
2: 早后米喊上卡。
0: 到我暑假办帮当当人呢，不很开过米考上，便暑晒着撇工。
2: 哇，早会让阿撇卡。高卡都不做家在官家连转古曼古门，懂吧？
0: 嗯。
2: 哇，早会拜拜卡。没话米官妈莫话，不说就冷门把站呢。你杀气很冷，六嫂后来指定相帅。行但本当外完端行李没转弯本状地下的
0: 哦，冷冰相帅，该团子们都不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怪树高照突出，过来喝得看。树干不盖，弯弓干冷慌，不话但看忍住，就嫌么咁了？
2: 哇，冻看哈！

0: 广播玻璃背面后，苏东后比龙河灯来，有你今晚跟着冒松。
1: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是干单啊！爱考试完啥呢？他们讲俺们呢？木看木为是不爱点，白读了爱。你带人呐？木看木为是不爱点他？侬你看来木看亏过呐？木看你搞面的大榜单呐？怎么的了？

0: 的爱夸是王山的。你带浪那么宽慰过诺之过那的正是不会的那日。你带浪那么宽慰你带过帮他马赛让那浪他白空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

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只只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七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湖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六郎洞，三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岩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湖者黑的山，湖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湖者黑的洞，湖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敬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拌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甜蜜的地方。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文显示会，
4: 当代思想分享，
3: 民俗五色谱，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好等来，如你今晚很早没送。
1: 云南三十八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八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八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八阿个爱。是噶，木达我爱可不是玩不啥呢。但浪他是不会单拿是噶了这么多年过。伊那蒙多呢，那把是蒙阿浪呢，蒙阿宁又是大浪，没有么热难。格来是什么什么又么行浪，就是不爱是噶。伊那蒙多呢，临沧关呢，普尔都爱米他浪，同业开买是噶。西藏、吉隆、顺甘、吉鲁爱怎样？可么啥的？做啥米么都爱照顾说，沿个地沟日沟都塞，我爱是噶。你不然梦顺甘吉鲁爱怎样？可么啥他？没忙听米么送咋？没阿什么送？没他拉塞，我爱是噶。呀是噶，提当盼望是哪？蒙多阿苏亚尼亚铁阳塔伊那蒙多南巴什蒙阿浪那蒙阿尼尤什达兰没有么人南格来什爱什么什么有么行兰就是不然的塞铁么人公婆爱哭你大个扎王十阿个扎没有么人个扎公母电母图什么克班那么当做爱哭没有么人南格来什爱什么什么么尤什达看格罗什都克班那蒙腾人嘎阿没有什阿么言格嘎拉日么当做增卡热扎兰个扎空克班啊哎，要是大浪哥看不懂是不咯？哎，听了空也是不是呢？没有么热，只破通，只破空，难个来时来啦。目的是多哎，所以的热铁，管康通的热等样，就恐受不了吧？等样真卡热热路哎，没有么热难个来时来路哎，看么啥，过么点段路。听了空也是不是么安宁话都样？没有么热难个来时来，只破通，只破空，绕恐走路。蒙腾热嘎，阿米有啥么样？嘎嘎拉热，不然的蒙真啥？没有么热，光不点断路那热，我爱。

您是大智库布罗蒙阿亚什尼格米瓦蒙南巴什林爱乌纳中华左然米马顿爱恩特日是甘沙尼蒙沙木管达管纳斯管杰路爱西藏吉隆是恩甘吉如爱尊严并不爱管纳的外样彭生拉是古纳尼左然米马顿是张阿妈爱他顿爱马卡日夜之盘过有样亚点马都样左然米马顿爱扎贡说过严格的古日古都塞阿妈爱在沙那点布罗蒙阿亚是那样他如沙蒙丹贡萨姆甘普金克林穆林腾努格阿美日格蒙丹贡萨姆甘特朗普阿拉克桑格萨威特科夫帖是个克库什那帖库姆什嘎卡姆塞东是嘎子碰过那一听口姆索穆尼什当顿那洛康姆嘎尼先昂阿卡曼康塔密路拉姆尼腾路腾来卡德邦埃拉姆库姆族哥姆点拉姆阿丁曼爱唐嘎是大大甘山买爱阿爱如沙蒙铁阿美日嘎蒙格萨尼库姆什嘎卡爱双叶如沙蒙铁乌克拉蒙尼穆松亚穆占干之坑那库庄米库姆达玛爱威特科夫如沙蒙尼阿爹穆松亚穆占之坑艾拉米库姆亚爱派盖杰珠多姆爱

0: 我爱你大体的交往啊！如果在我老屋的企业面对你年，提供台瓜符合一批老板年，你们才配马上走的我。老实白，这年不喊我的年，你别瓜吃的花，做花虚在年中啊！若是不送你年，明天不瓜就替你交往啊！现在，既老木瓜，那葫芦子下都学会多多的他不，做掉麻瓜，阿弟送你一家多掉麻瓜。上年年，阿门搞起他，一家多掉老板年，求三求都没配，马上走的我。老实白。瓜一直不玩玩的没给他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克里姆古瓦定一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拉索威特克法比伊萨扎托纳学带子来合资也来合给我也来合了一直马年那里三十次合作给我你是说年十五大马爹也来合格也来合了是十五俺面就是一万年一直默默也来合给我俄罗斯美国子来合马没结果俄罗斯乌克兰年这来合马三年南阿比瓜子瓦里威特克夫年俄罗斯尼现在来俄罗斯三年马代大多拉马代阿克夏姆瓦比白给我老师白我一直不好求人他乌克兰总统这来十几年夫妻莫瓜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支付拉马威特克夫尔比特朗普伊萨扎可是拿代这来和给我阿姆你去说帕夫迪华也来俄罗斯的马年伊古里瓦一直马年那里萨之总啊也来俄罗斯的伊古里关呢乌克兰总统这来十几年提了一半啊乌克兰年美国比欧洲国家提出的固定的国也来俄罗斯的三华一国比分啊一万年乌克兰的接次国一家比俄罗斯里咱们的不白老师俄罗斯乌克兰起来俄罗斯都是哈罗斯嘛的国际来和给我老师白你不爱第三名你没出哈马高就讲完年我一直共和求人没去一直关注他固定国家在俄罗斯下的时候都怎么高比年没理出错误这都三哈我是三有花万里万比分啊贵代步民的国家都是提的交往啊埃及每年你那么高比都给美国每年起来回头变形咱们卡头变形白老师俺们是买变形支付资共和人的国家只能他人的地乐埃及变形变马比你妈妈瓜大一懂啊提门的地母瓜点吗李松是一站在北李松我那的故事就拍摄的北提妈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叫说你阿庆啊阿姐说你妈是送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姆娃有阿姆提花塔在楼子家嘞
1: 一是上锁
2: 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家嘞
4: 你都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啥你中暑节洗几皮年中央抽卡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岁不我是电商就啥子你杀了抽就过完的是你是马瓜比提示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在我个碗里子，今晚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关注阿姆和你瓜社会主义国家组长马一吉里子，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台提马年巴塞初就瓦拉瓦国际里子忙啊。阿姆和你瓜一米不米，但是没见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好马个你瓦拉瓦比免了年马瓜比巴塞不年第二三就三年都就得马瓦这边抓里子人生啊。希望各位什么美国年阿们在我路觉得是以及什么美国出一度拉路一时之嘛小王里子嘛巴士年古就古嘛我是路比里子生你最上面嘛我这边一直里子嘛年一直古我怎么里等啊什么美国年阿拉你先有之我们我当路移民啊错开过什么时阿拉我先有之年卡就卡忙啊什么美国初看移民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子就卡子。因为年听我关注，我你第二三九三年，第四零三九年嘛，我在比家里当啊，比办啊。
0: 你那么那都是白，阿只是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听啊。阿母年阿只说的，胡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做着八岁不以我带普丘拉老师妈咪嘛加妈跟啊。胡军每年查最狠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求了妈年。就是在水花里比小马在多花里那么过一季中啊提到过后三次我口吃阿塔所以后去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楼人比时观想以消渴完整白楼时一米木米和马索年和爱楼居团的九五米一多个后去每年与那亩瓜吃一干呢在五亩国提亩瓜九个四与那八多亩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后三次就口立下他第七终点木瓜吃一次提八杂无和南一个王终点鞋路皮克瓜马规划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南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 提过年哈里马巴蒂黑有年过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么过过十年提送啊闺蜜当年各片马不多哈里德国马哈里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后阿克马得得知道一瓦的马木来后马叔叔八岁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拿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出是大夫我就是在等英文一马达比白个胡军每年都做那瓜几次我就是不得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吗马哥哥我三日他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多年这只一直打马马达马萨就是漏时十字的提个今年拉马斯那瓜几马达哈里比得偏马达哈里特比哈里所得嘎马达那年我就是哈里绝比措施里的普通话里子三年瓜子是八些三面的下瓦里子马达第年因斯帕马年塔一瓦行内瓜阿都吉马达往年白色红马苏俄来一苏的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久苏的红红一马达去年哈米内瓜阿姆阿都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来一瓦里子八些不得马有马达一字一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一路十马的云母档啊在胡军每年瓜子是在阿克普阿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每年一直都是个马的马子在一往年一直的马的都得去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个呢每组的年超市哈律局的私募马我一个每胡马所比每在不得年年马出是里皮阿比哈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八些的马子科马达每组胡马米的年路皮哈律的日克很早马瓜等下每在不得年哈律的那瓜马都几子胡军买提什么瓜吃一个百里哈律头儿哈律比在百路什么的马别里子胡军百年规划自行去瓜百夫头儿做个头瓜年每在行那瓜阿都几马达比百下再路路瓜子五瓜子比百行啊胡军百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初始的你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写不年马就下下行那瓜拉拉娘一往年胡军买的日来胡个娘规划时光嘛哈律说不个胡军买的日来胡个何罗年马把地母很有马的偷来舍不来胡个胡军买那瓜一字一里的哈马马个个马把地母偷来舍马有瓦里干呢哈律说不支付老师家来胡瓦里子娘一往年来说里八来胡个个何罗人平时光想赢白罗时买胡马苏年规划时光嘎一塔何罗年哈律说的怕是乌拉木拉兹布哈罗什一片马哈律都带过个今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每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兹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胡军买的日亚来胡瓦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格胡埃鲁居团一字一里的德德球年马所是在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的多花里在老胡军买币瓜子十年今年他来胡花里天里是家买币在王马年今日瓜白去哪里有自家吃宿舍老师吗妈咪总啊
5: 别是我的我是耶
6: 有以我以我你吃
7: 李苏姆瓜那啥啥
4: 提目提罗瓜爹嘛李苏尼瓦就被捕阿吉苏霍花的爹罗我念那啥那啊你明年没过福马吉马吃了哇一直的我念过阿吉苏爹那啥那你阿弟嘎吃了没过提比马斯斯福马根啊阿姆年阿普萨萨你瓜达罗提起提五百马那那个嘞

那老师傅，为什么瓜里里木瓜阿克瓜古树农村每辈树体有年生啊？一年瓜大路木瓜么年阿地嘎成啊？阿么年阿只树的农村每年瓜大路花满木白露地地就麻烦忙个了。

我天天走，天气里呢，人相对了哦。你暖阿你的，实际是面皮多。实际你吃了，莫管天天就么热，渐渐里呢，刮到老深啊。莫管一三毛给你啊，跟哪能个吃啊？阿们有天去那边哪能个来？

0: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ua tử khô thù gì về chỉ đi khờ lẽ là khô thù gì về ở nhà
1: đi nà gia yu chua tử khô thù gì về chỉ đi khờ lẽ là khô thù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lo na khô sứ xá sứ
2: na bảo cho khờ anh khờ đã chỉ đi bảo nói cái tử về ở lo lẽ vì na sứ vì na đi chăng anh mà đi mà anh khờ đông số lẽ đi cái mực cái việc khờ ti a ke ge ji da ve ti kha li ya to le ye ki ha la che ko pak la ve ni zo lu la le yu na se o che ge to la ve cho ko chi ko va ga pha cho yu na li chao da le fu o ga ve o si a mi lo ya ko gu po tu xi za ji lu ge lu ha lu mi ba mi yo ve na lu fu ve ta ni ha ko ve cho ga ga pi ve fu ko va va ko ki va va pha ga俄罗斯来阿美利加，乌克兰来阿美利加，马斯维尔罗杰大秀。我好过得了子来，那哈尼。云南省政府的业务是，云南省的青安马的马安考到学来的黑门黑边考，比考阿盖各级大班的卡里亚到来也黑哈啦。阿提克来大维也白个子，大维维亚切个各级个子。切下为敲牙切个的个子，阿个表为为个几个子，为靠个几大为家阿个亲家们打一个子嘞。米子米家一直敲牙为，我晓哈叫为为个几大个子。得卡来靠的大为，你去来先去靠他家屋，为靠的破来阿个的大的个子嘞，我是为为个几大个子多。你去的事情啊，好家伙！我是为个几位的卡阿给小姐个来，每次每个期待是为个几大家制度。土豆大伯，我老大家是呗，一下把顶他家呗，云南吉克巴克那呗，每次我落来来云南吉克多那边吃，过去过万个拍球。等你不是国铁集团干的摩托到来购呗。李超的嘞，富二咖啡，阿弥罗亚哥加波给度，阿弥罗亚哥切个。李超的嘞，富二是为几股西，你二西塔过来，走了铁路，你二西塔加波都没有。加波个可能个，大料的嘞，李超咖啡，阿弥罗亚哥，走了铁路，阿弥罗亚哥塔加波个嘞。李超个都那样没塔加波呗，阿个个下家爱家哈拉度。第二个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俄罗斯大会，你还可以瞧见这个多位瞧他下下来不加为好，马蹄马头大哈的加为俄罗斯好，加土加包拉好。第下期的未来，是的马可发的奥利塔铺的，大哈的加来大家的为的给他挖吧，来云南见这个多拉位瞧阿杰马拉子为他自大为有。过下吧，奥尼。你去婆的婆也一会去叫一大别好，如果大门外我们大牌外的卡不叫得修，我可罗云那边去叫一大把的去的个来，叫马把写个叫，一大卡路可马来，一大卡也得去你马可可得读。第二个是云那是靠米卡罗里个来，将这个多位奥罗托马的可婆的婆外的卡。胡火州米勒斯奥退休，奥克罗尼夏家格多夏家为罗里个格多卡谢卡起码为库托马修，格多卡起谢家来，里面的国家格多为奥塔乔大为阿米罗耶雅国卡格多为埃罗萨科霍卡国家格多为谢家有，其奥阿考克拉为西双版纳州蒙开西木阿州海德贝科。木来亚他得卡西地来，木伊亚他下火，木个亚他家地来，木个亚他约个位得卡地大得给钱。你去人请阿考克拉呗，这地毛考得卡西米，我嘿嘿哈你去死木叫，得木位得卡西你对大。

会破下来的火，一直朝亚家门把去，又是不多波多大卫立刻干嘛？他也是第一个普及了打开个，其为他阿摩阿家了，个都拉把去马过一家家给手。我去拉个拉米的家把金麦可为卡亚去，一不起家为阿海不把拉个过拉米接麦黑欧罗。哈个地位个富家个咖啡馆的嘞，咖啡地何为个富家个阿不为加多何为个富家个？知乎个的阿不个靠哈个个的阿不阿比嘞哦哈托个滋味的个地皮。从米为阿海普巴拉格奥卡斯奥皮斯奥罗斯拍秀，吉麦克格杜拉巴乔普吉哈拉维奇，普尔吉麦克为穆格米格勒格沙皮乔马拉维塔阿莫秀，绝巴普尔下于世界古为奥米布哈拉秀，拉查西维利吉维西马巴古为加亚拉维奥亚克。普尔吉麦沙查理文化机器格杜维奥卡斯之子塔尼格杜维奥皮之子乔尼勒格杜维普尔维阿海普巴之子加嘎马拉之杜。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我出去啊！侬去答啊！我来那个，你考个木考那位，我也过个了没？也爱他个，阿什米卡切尔那位木米他，马切个，我把破多一个位，这里去多拉莫西勒，我伊马笑，你考个木考那勒多诺维杰尤，我好个拉查木米卡多拉达位，你考的怕那哈尼勒。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印。

发“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云南今年入境旅客超99万人次。云南将新建临沧至普洱铁路。云南省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红河州精心打造3条精品自驾线路，勐海县勐阿镇倒瓜轮做促增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6.6亿元。俄罗斯和美国、乌克兰和美国分别会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省政府日前印发《云南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按照近期排危、中期更新、长期提质原则和危改造、优业态、重效益理念，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高质量谋划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走好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支持政策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依托便利的通关政策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云南跨境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超99万人次。日前，国铁集团正式发布临沧至普洱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滇西南、衔接国际大通道的铁路干线距离开工建设更进一步。临普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关键段落，线路起于既有大临铁路临沧站，跨越澜沧江，途经普洱市景谷县、宁洱县，最终接入中老铁路宁洱站。项目建成后，将与大临铁路、中老铁路有机衔接，构建起临沧连通东南亚方向的便捷通道。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化和旅游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此举旨在持续深化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整治行业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纵深推进行业乱象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规范文化和旅游行业秩序，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9月3日至6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云南展区组织了34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有色金属与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成果，推动企业对接国内外资源。9月4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云南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的比赛。近年来，曲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涉及多部门、关联性强的事项整合归并。目前，全市已有64项一件事落地，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理实现、跑动次数平均压减70%以上。如今，曲靖正将服务从审批窗口延伸至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从落得快到长得好，让企业在具体可感的事情中看到效率，收获信心，也形成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近日，云南省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宣传活动第6站在红河州弥勒市举办，同步推出3条差异化沉浸式精品自驾线路。本次红河州推出的3条自驾线路是易运滇南梯田马帮桥乡之旅、百年米轨西都苗乡风情之旅、哀牢山畔梯田民俗探秘之旅。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创新推广春种西瓜、夏采收、秋播旱稻、冬归仓的倒瓜轮作模式，构建起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为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2025年以来，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达4827亩，亩产量2吨至3吨，总产值约4800万元。旱稻种植面积稳步扩大，粮食产能不断夯实。倒瓜轮作使亩均纯收入较传统种植翻番，农户收入大幅增长。国内新闻，记者从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

0: 万亿元。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前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国际新闻。记者6日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日至10日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结束，时长超3小时。会晤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日2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当地时间9月6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据阿联酋通讯社6日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刚果金政府近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十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十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个百分点。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0: 昭通重塑政企互动机制，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请听报道。
3: 这是2025年12月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已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昭通市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主任毛富强：
4: 我们建立了交

0: 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1: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底，养殖场因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账户。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负责人邓大雁：
2: 当时就给我拍板了。那个12月15号的时候，我开了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圆桌会议解决的不仅是融资难题，更打通了跨层级的审批壁垒。镇雄县新燕煤业提出煤矿30升45万吨每年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昭通市能源局煤炭科科长荣正红：
3: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1: 今年2月，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镇雄县新燕煤业有限公司矿长王立先：
4: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1: 从点上破题到面上提升，昭通市正构建全周期服务闭环，企业除了上圆桌，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昭通市还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云南三江营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高阳：
5: 首席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10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1: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4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获融资5900多万元。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监督管理科副科长猫良丹：
6: 我们建立昭通市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目的就是要打造用心最深、机制最活、流程最简、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
7: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8: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西双版纳州志愿者高义萌：
9: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叫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8: 针对告庄西双井、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西双版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谭继英：
10: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8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实现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8: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

0: 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景洪是勐罕镇的曼空带、曼峦站、曼空迈三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三曼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嘎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郁光宝，
1: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峦站村村民矮甩乐，
2: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0: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三曼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二。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请听报道。
4: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3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产妇
5: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4: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制相结合的照护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陪优护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昆明市延安医院护理部主任岑梅，
6: 我们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一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4: 免陪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世彤，
7: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4: 泰兴康护市场发展部经理刘汉文，
8: 推广了这个免陪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4: 截至今年7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96.89%，累计服务患者超30000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95.37%。
3: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9: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10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云南大学农学院科研人员黄光福，
10: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9: 红河州

0: 原阳县牛角寨镇牛角寨村村民李娘本。
1: 以前两三个人炸一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炸完了。
0: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玉溪市峨山县小街街道十亿社区村民李连仙。
2: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过呢，六七个人还过得着一亩田呢，人过嘛7-8百，这还行呢，这个几千呢，一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过了，省钱，一省力，一省工。
0: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三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连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村民孔小生：
3: 我们三江的田这趟就挨了，就有交到大国际来大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大忙了，疫情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了五六个工人大得一听听了。
0: 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党总支书记魏开庆：
4: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8: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7: 体育课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如何判？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侵权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依法判决撞倒同学的学生及其监护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伤者自行承担10%的责任。原告小黄与被告小王，事故发生时均15岁，系某学校同班同学。某日，二人在体育课上进行1000米跑步练习时，小王偏离自身跑道，进入小黄的跑道，将小黄撞倒，致其受伤。小黄先后3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侧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并进行了内固定取出术。经司法鉴定，小黄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后续治疗费用约12000元。小黄因本次受伤产生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7454.39元。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小黄将小王及其监护人、学校一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体育课具有一定运动风险，学生应遵守课堂纪律与运动规则，自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也需自行承担相应。

相应责任。本案中，小黄与小王在体育课上进行的跑步活动本身不具有对抗性，亦不存在互相冲撞的必要，不应适用自干风险的相关规定。本案事故亦不符合意外事件的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小王未遵守跑步规则，擅自偏离跑道撞倒小黄，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存在主要过错，因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在体育课上课时间，任课老师组织学生练习跑步，任课老师有能力且有义务做到近距离实时监控和管理，随时对学生练习的方式、间距、速度等进行监督、提示、纠正等管理，但学校并未提供监控等视频资料，予以证明任课老师尽到了前述义务。同时，参加体育练习的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学校在课前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教育，亦不足以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因此，学校存在未尽管理职责的情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小黄作为中学生，具备一定的危险防范能力，未能有效规避风险，自身亦存在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 70% 的责任，赔偿26218元，学校承担 20% 的责任，赔偿7491元，小黄自行承担 10% 的责任。一审宣判后，小王及其监护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不如跳舞》。

0: 北京没关系的话，云南瓜妈带来胡说吃点油，马上撒油麻年，都给带来胡子麻瓜，丝瓦里瓜。一万年带来胡萝卜一大秋实，带来胡萝卜悠悠杂，春卷是麻瓜，大瓦里子懂了。老师辈，今年三口们他不，西双版纳州摸海鲜摸阿哲年，摸那子瓜腐蚀石头，茶子瓜下在瓦达。你在下子瓜秋豆椰子瓜下瓦达的五十，给你什么？都瓦里子吃。你妈瓜年一米木米瓜，瓦子下瓦里达，发现瀑布下瓦里子达。木在路上嘛，有阿姨的子老师瓜，都李子娘。你妈瓜别提什么瓜，一滴一滴十只老师，十亩一米。抽卡，我你拉子老一米嘛年，一百亩瓜里一瓦达老师瓜，咱你瓦里瓜。人多你能吃瓜块他不？其实阿姨瓜年，不就是得米嘛年，李多行啊，能吃十对着哩。其实奶瓜下瓦里嘛年，你对瓜就啥对准啊？下瓦罗马一铺阿姨年，阿拉李多行阿门牌准啊。秋得米嘛个来身边的娘，咋乌咋不下瓦里瓦？吃比阿普得了毛瓜比年，给什么瓜？哈密提子南瓜，小娃里毛年，每五毛才是一百点负面的事。他的八仙布，小娃里毛年，哇啦哇，面里哇。老鼠辈，都是不送的年，我喊我你大体的交往啊。有个在我老屋的企业没得的年，提个南瓜，符合一批老毛年，你们三排马上走的哇。老鼠辈，这里我喊我的年，有个瓜吃的花，走花虚长严重啊。都是不送的年，没得不瓜就提的交往啊。鸡杂鸡肉木瓜那葫芦子下到水壶都走了一步，都叫麻瓜阿姨送你一家都叫麻瓜，昨天阿们搞着他一家都叫老麻年，求三求都没拍马上走了。老鼠辈瓜一直都往往日没去他，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克里姆古瓦定一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拉走为特克富尔比伊萨扎口那水袋子来胡子也来胡给我也来胡芦一直麻年，那里三日吃喝走的我你去送你水壶大麻袋也来胡给家来葫芦是食物，俺面就是一万年日子默默家来喝给我。俄罗斯没鬼子来胡妈没见过，俄罗斯乌克兰年进来胡妈三年难阿比我在瓦里。维特克夫年俄罗斯尼是拿来葫芦是三年嘛的，大多拉嘛的阿克夏姆阿比白给我。老师辈，我一直不喊求人打。乌克兰总统这来十几年，夫妻莫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拉嘛，维特克夫阿比特朗普伊萨扎可是拿的日来喝给我。阿姆你去搜帕乌的花家来葫芦子的马年一股里哇一直马年哪里啥子种啊家来葫芦子的一股里关呢乌克兰总统这里十几年提了一半啊乌克兰年美国比欧洲国家提出的古典女瓜家来葫芦十字的撒花一股啊别半啊一万年乌克兰的椰子瓜一家比乌斯里扎马的不白老师俄罗斯乌克兰起来葫芦时都吃哈罗什么的过去来喝给我老师辈你不爱鸡上面你别不哈马高就讲完年我一直东哈穷人没去一直挂着他不提乖乖那葫芦子下到水壶都这么高比年没理出错目铁头上哈我是撒油花瓦里瓦比本啊鬼逮捕米的瓜就都是提的家旺啊埃及每年你那么高比都给米国每年提来回头比你咱们卡头比你买路时俺面试买比你自负次公哈引着瓜就吃着他人的铁路埃及比你比妈比你妈妈瓜大一懂啊听不听不过点吗你说是一张大杯李松我那路故事就拍摄的呗听马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告诉你阿金啊阿姨说你你马上送到那个老妈的阿克夏姆娃有阿姆提花塔在路自家来
1: 一是松松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贝克搜嘎来
4: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啥你中苏金洗洁品年中央粗卡一米子的麻瓜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岁不我是点三九三四年十二路粗就古万里子你是麻瓜比提十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三瓦个万里子要么你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麻的好麻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们很你瓜社会主义国家做让我妈一直的子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提嘛你八岁初就瓦拉瓦国际的子忙啊阿姆海尼瓜一米不米来世母节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哈玛格尼瓦拉瓦比免了年嘛瓜比八岁不年第二三就是年得就得嘛瓦这比绝里子你生啊今晚瓜比什么米嘛年阿姆在五路绝里子以及什么米瓜出一多拉罗一十几嘛小瓦里子嘛八岁年过就过嘛瓦子路比里子生你最上米嘛瓦这比一级里子嘛年一直过瓦子莫里等啊什么名字阿拉你先有吃我们我大陆移民啊错卡瓜什么是阿拉我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字错卡移民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子就卡子

0: 一五年天猫国主瓦尼第二十九三年比斯林人九年嘛我在比较里当啊比本啊
1: 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吉苏画画瓦尼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姆尼阿吉苏的后军每年这些鞋子意思做着八鞋布以我带普丘拉路是妈咪妈加妈根啊后军每年擦这些日瓜一只一里的都得求了妈年这就是带水花里比小马带都花里了妈瓜一集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吃阿塔所以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楼人平时观想以消渴往整白楼时一米木米和妈松年和爱楼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后军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呢在五亩国提木瓜九个四与那北斗木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下三次九口厉害塔以及中点木瓜吃一次提八子五和南一个娃中蝶鞋路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巴蒂提尤尼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十日尼提松啊桂米丹尼哥片马不多哈里德瓜妈哈里米一十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得得自大一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鞋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国瓜区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南马比尔胡军每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代普瓜子是代等英文一马达比贝克胡军每年都做南瓜几次瓜子是不得胡军每年二十一了马马格格我还三年塔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日度瓜年则只一只大马马达马萨出去路时始子都提个今年拉马斯南瓜几马达哈里比的偏马达哈里德比哈里索德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初始里的普丘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鞋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第年因斯帕马年塔伊瓦辛奈瓜阿都吉马达往年贝塞胡马苏俄莱伊索德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丘索德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都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莱伊瓦里子巴鞋布德马尤马达一直以里提里德马瓜九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一路十马的云母档啊在胡军百年瓜子是在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百年一直都是一个马的马子在一晚年一直的马的都得求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干呢买足的年初始哈利局的四目马我一个买胡马索比买着不得年年马初始里皮比哈利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买足胡妈咪的年路皮哈绿的女可很早马瓜等下买着不得年哈绿的奶瓜马都几子后军买第十门瓜吃英文贝利哈绿头额哈绿比在贝路什马的马别里子后军买年桂花子英克瓜贝普头额做个头瓜年买着英奶瓜阿都几马达比贝哈再路路花子胡花子比贝哈啊后军买年二十两阿都马一初始的你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鞋不年马吉夏夏黑奶瓜拉拉娘一晚年胡军买的日来胡哥娘桂花丝瓜妈哈绿色不哥胡军买的日来胡哥何罗年马帕蒂姆黑油马的头来舍不来胡哥胡军买奶瓜一只一里的蛤蟆马哥哥马帕蒂姆头来舍马油瓦里干呢哈绿色不支付拉斯家来胡瓦里子娘一晚年来舍里八来胡哥哥何罗人平时光想以白露时买胡马苏年桂花丝瓜嘎一塔何罗年哈绿苏德怕是乌拉木拉兹不哈露时一片马哈绿的带骨骼今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每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兹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迪斯中央胡军买的只要来胡瓜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火爱路居团一直以里的路德球年马出去的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的都花里在路胡军买比瓜子十年吉尼塔来胡瓜里体力是加买比在王马年今日瓜贝去那里有自家吃苏吃肉是吗妈咪总了
2: 这是我的哇塞耶
3: 有以哇以哇你吃
4: 李祖母吧那啥啥
0: 提目提罗瓜爹嘛李苏尼瓦就被捕阿吉苏霍花的爹罗我念了啥能啊你明年某瓜夫妈吉玛吃了哇一直提目念瓜阿

阿拉叔伯，为新木瓜里里木瓜，阿克瓜果树，农村每辈苏提有年生啊！一年瓜达罗木瓜么年阿弟家吃啊！阿么年阿姐苏爹，农村每年瓜达罗花满木，白罗弟弟就麻烦忙个啊！

我提提这个提词的你，你想多的哦。你努阿你的世界是面壁度，世界你吃了莫过提提就么年，姐姐你过到老生啊，莫过一些嘛给你啊跟哪哪个吃啊，阿们有提出那边哪哪个来。

0: 子靠土地位，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位熬夜。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级的，这里可以来拉虎课途级的学习。
0: 你考米考学到哪？考试下试。
2: 那保持好啊，那个哒，这里把哪家都为学到来。云南是云南的，请俺妈的妈，俺考多少来的？给么给别考？为阿哥哥几大为的卡里也到来也给哈啦。结果把克拉为。你这路拉来，云南省这个都拉不着，过去过万个拍照。云南林草大来，富欧咖啡，我是阿弥陀佛，高古博度。西藏之路，格路哈路米巴米要飞，那路铺飞他，你还可不着个个比比铺，可娃娃可黑娃娃拍高。俄罗斯来阿美利加，乌克兰来阿美利加，马斯维尔罗吉大秀。我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你？云南省政府的你个事，云南省的请俺妈的妈，俺考多少来的给么给别考，别考阿个个几大班的卡里也到来也给哈啦。俺提去嘞，大伟也白个子，大伟伟也切个个几个子，切下伟乔也切个的个子，阿个表伟伟个几个子。你考各级大学家，阿个请咱们带一个子来，米子米家一直吃亚饭，我还要哈叫饭饭各级大个子。得看来考的大学，你现在先去考他干部，你考的破来阿个得大这个子来，我是饭饭各级大个子多。你现在先去阿考干部，我是为各级饭得看阿个小姐个来，米子米个期待是饭饭各级大个子多。土豆大伯，我老大个媳妇，一下把丁他家伯，云南接客把喝那伯，米子我落来嘞，云南我接个多那伯吃，过去过万个拍照。等你不是国铁集团干的某土豆来购物，李超的来富欧家伯，阿米罗亚哥阿伯给多，阿米罗亚哥接个李超的来富二四位几股息，你二先他过来。走了铁路你二西塔加坡都会有加坡加坡那个大流的来李超加贝阿米罗亚哥走了铁路阿米罗亚哥塔加坡加来李超加东南亚米塔加坡为阿给国下家爱

家哈拉多。第二个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阿拉多多飞，你哈可会瞧见几个多位瞧他哈下来不加为好，马蹄马头大哈的加为阿拉喜欢，加土加包啦。

0: 过下吧，阿尼，你去婆的婆也一会去做一大笔活，如果大门外我们大排队的卡不就得修。我可罗，你那边去做一大把的去的阿来，做马把些阿做，一大卡路可马来，一大卡也得去你马可可得度。第二五时，比那时候可米卡罗里个来真正个多位，我罗托马位可报的报位的卡，呼呼做米罗少得修。我可罗，你下家个多下家位罗里个个多卡。谢卡起码为苦托马修，格多卡起谢家来，比们得好加格多位，奥他脚大位，阿米老爷也好卡格多位，爱老沙好好卡好加格多位谢家有。去奥阿考克拉位，西双版纳州门开西木阿子，还得别好，木来亚他得卡西地来，木伊亚他下好。木个亚他家地嘞，木个亚他脚个位的卡地大的个切。你去人请阿考克拉贝，这的毛考的卡西米，我嘿嘿哈你去是木脚，的木位的卡西你对大嘞，写对下个好。哈贝，我嘿嘿哈爸爸好个，一黑米个只只的欧拉哈拉，的卡西说好个诺，一黑米个的家位的卡地。卡亚夫家个爷爷阿杰马哈拉，这个国哈巴阿尼勒，那个国家的几对马的马的，做华慈啥事奥尼有？你那不把民政府个西贝，西扎吉路格路哈路米巴米要贝那路多克拉贝，你哈可贝瞧莫勒夫个个比贝马家，小铺大贝他个西贝，记得去奥克路瞧去个个比贝夫勒莫吉。可娃娃可黑娃娃富高，我的妹妹我亚哥哈巴是你母婆，俄罗斯做托夫妻，克里姆林宫哦，阿美利加做托维兹亚维特科夫嘞，要马把库斯拉给俄罗斯那里去接大修，俄罗斯嘞阿美利加莫达接大乌斯，俄罗斯嘞乌克兰马波维谢尼还是第一地加大。维特科夫，俄罗斯切克的维塔金币。我的妹妹奥亚哥哈巴可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父哦，阿美利加总统维兹亚维特科夫嘞，特朗普为奥马巴塔莫达嘞，俄罗斯那里去接大秀。接大不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位，乌克兰嘞阿美利加破嘞。欧洲国家为奥大门巴格谢波自来接大秀，奥克罗乌克兰俄罗斯格马蒂维科嘎嘎拉维的个破塔接大秀，尼泊尔吉查马亚土豆大贝奥罗塔嘎西贝，奥丁米贝奥亚哥哈巴可尼姆佩吉那里塔嘎贝，约克国家格鲁哈鲁米巴米约贝纳河是西贝乔贝斯杜伯。对这些行啊，这些马家母高。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街头的咖啡友，来那个土鸡大杯，起码别个上那拉杯二包二价。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游戏，
0: 习近平总书记，你现在的请阿考奥哈巴谢请你，奥克伯的叫拉达维，伊走出亚的个哈切达维，加的表达门巴和他莫达他后维，中华桥子的也阿桥的尼玛高，尼玛的是的得来，中国多罗加罗达维尼哈个高子。起来，中华亚个科学为多子，来国家靠来自超自亚边的个为奥地有，到了大边奥地起的个家伙，国家的马为来自超亚的个个可爱为有，那个国家阿起靠自为超自亚的个来家，中华超自亚科学为的个有，那个靠阿切达，那个靠诺加乔达。这个他这个马帕达阿伯做华超子亚的用，做华超子的报告成了海拉伯。

帝国雅各库加杜格雅各比卡斯求杜汉母家瓦加克詹汉母婆哈嘎库阿尼杰勒嘎母嘎克鱼比地鱼嘎地鱼杜拉巴我求和从米哦阿许他就要拉达为求利勒拉利塔嘎西子今天呀罗里嘎达勒卡库加鱼杜格勒雅各和卡子子家的一直出亚为阿布多后万尼可罗的个地后为个子子的哈拉对嘞鱼都为阿皮阿卡子子马哈拉这个口他拉茶西欧嘞阿布拉明出为花茶西瓜和塔茶灰的为今麦可以茶家子阿许他为摸阿托马耶格就为地马秀地马为故拉斯多汉我亚芝麻摩为拉地顿为的个地拉顿为何即麦可为一者错亚我呼我拿嘞我落时家把他个古拉嘞鱼都拉把错给的个我希可为拉家家顿即麦大灾吉他嘞马虎把错他为个后外会破哈来为何一者错亚干门把呵又是不多波多大为立刻干嘛卡亚和地界普及勒打开个其为他阿摩阿嘎勒鱼都拉巴和马国一嘎嘎给手我去拉嘎拉米地家巴今麦可为卡亚和一部其家为阿海普巴拉格古拉米接马黑欧罗哈格地位嘎普家嘎咖啡瓜地勒咖啡地后位嘎普家嘎阿布为加多好为加附加噶，知乎个的阿布个可哈个个的，阿布阿比来哦哈托个滋味的个地皮，从米为阿海普巴拉个哦卡斯哦皮斯哦罗斯派秀，今麦可个杜拉巴错普吉哈拉维奇，普尔今麦可为木个米个来个下皮。做马拉维塔阿摩修绝巴普尔下于世界后为奥米布哈拉修拉查西维利举为西马巴后为加亚拉维奥亚克普尔基麦萨查理维花基奇鱼都为奥卡斯之子塔尼鱼都为奥皮之子琼勒鱼都为普尔为阿海普巴之子加阿马拉之都

0: 修理马力不要困难哈尼啊。马力修理不。
1: 我就黑暗弄个答案，我来那个，你看敢不看那位？我也过个了没？也爱他不？阿什米卡切尔拉维姆米他，马切个，我把破多一个位。这里去多拉莫西勒，我伊马肖，你看敢不看那勒多诺维杰尤？我好古拉查姆米卡多拉达维，你看的怕那哈尼勒？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印发“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云南今年入境旅客超99万人次，云南将新建临沧至普洱铁路，云南省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红河州精心打造3条精品自驾线路，勐海县勐阿镇倒瓜轮做促增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6.6亿元，俄罗斯和美国、乌克兰和美国分别会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省政府日前印发《云南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按照近期排危、中期更新、长期提质原则和危改造、优业态、重效益理念，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高质量谋划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走好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支持政策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依托便利的通关政策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云南跨境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计超99万人次。日前，国铁集团正式发布临沧至普洱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滇西南、衔接国际大通道的铁路干线距离开工建设更进一步。临普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关键段落，线路起于既有大临铁路临沧站，跨越澜沧江，途经普洱市景谷县、宁洱县，最终接入中老铁路宁洱站。项目建成后，将与大临铁路、中老铁路有机衔接，构建起临沧连通东南亚方向的便捷通道。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文化和旅游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此举旨在持续深化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整治行业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纵深推进行业乱象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规范文化和旅游行业秩序，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9月3日至6日，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云南展区组织了34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有色金属与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成果，推动企业对接国内外资源。9月4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云南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的比赛。近年来，曲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涉及多部门、关联性强的事项整合归并。目前，全市已有64项一件事落地，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理实现、跑动次数平均压减70%以上。如今，曲靖正将服务从审批窗口延伸至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从落得快到长得好，让企业在具体可感的事情中看到效率收。

0: 获信心，也形成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近日，云南省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宣传活动第六站在红河州弥勒市举办，同步推出三条差异化沉浸式精品自驾线路。本次红河州推出的三条自驾线路是易运滇南梯田马帮桥乡之旅、百年米轨西都苗乡风情之旅、哀牢山畔梯田民俗探秘之旅。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创新推广春种西瓜夏采收、秋播旱稻冬归仓的稻瓜轮作模式，构建起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为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2025年以来，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达4827亩，亩产量2吨至3吨，总产值约4800万元。旱稻种植面积稳步扩大，粮食产能不断夯实。稻瓜轮作使亩均纯收入较传统种植翻番，农户收入大幅增长。国内新闻，记者从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国际新闻。记者6日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日至10日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结束，时长超3小时。会晤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日2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当地时间9月6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据阿联酋通讯社6日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刚果金政府近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十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

0: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十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个百分点。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1: 昭通重塑政企互动机制，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请听报道。
2: 这是2025年12月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已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昭通市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主任毛富强：
3: 我们建立了交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2: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底，养殖场因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账户。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负责人邓大雁：
4: 当时就给我拍板了。12月15号的时候，我开了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2: 圆桌会议解决的不仅是融资难题，更打通了跨层级的审批壁垒。镇雄县新燕煤业提出煤矿30升45万吨每年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昭通市能源局煤炭科科长荣正红：
5: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啊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2: 今年2月，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镇雄县新燕煤业有限公司矿长王立先：
6: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2: 从点上破题到面上提升，昭通市正构建全周期服务闭环，企业除了上圆桌，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昭通市还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云南三江营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高阳：
7: 首席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10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2: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4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获融资5900多万元。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监督管理科副科长猫良丹：
8: 我们建立昭通市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目的就是要打造用心最深、机制最活、流程最简、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
2: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
1: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9: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

0: 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西双版纳州志愿者高义萌：
1: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既要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0: 针对告庄西双井、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西双版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谭继英：
2: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八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执行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0: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景洪市勐罕镇的曼空寨、曼峦寨、曼空迈三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三曼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嘎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玉光宝：
3: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曼峦寨村村民矮甩乐：
4: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0: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三曼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二。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5: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请听报道。
6: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3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产妇
7: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6: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制相结合的照护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陪优护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昆明市延安医院护理部主任岑梅：
8: 我们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一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6: 免陪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世彤：
9: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6: 泰新康护市场发展部经理刘汉文。
10: 推广了这个免费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

0: 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1: 截至今年7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96.89%，累计服务患者超30000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95.37%。
2: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3: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10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云南大学农学院科研人员黄光福：
4: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3: 红河州原阳县牛角寨镇牛角寨村村民李娘本：
5: 以前两三个人照一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照完了。
3: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玉溪市峨山县小街街道10亿社区村民李连仙：
6: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过呢，6-7个人还过得着一亩田呢，人过嘛7-8百，这好像拿这个机器嘛，一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过了，省钱，一省力，一省工。
3: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3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连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村民孔小生：
7: 我们双江的田基本上就挨了。就有交到大国际来大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大忙了。以前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的五六个工人，大得一天天了。
3: 临沧市双江县蒙蒙镇千蚌村党总支书记魏开庆：
8: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11: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2: 体育课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如何判？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跑步，串道将同学撞倒受伤，侵权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依法判决撞倒同学的学生及其监护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伤者自行承担10%的责任。原告小黄与被告小王。

事故发生时均15岁，系某学校同班同学。某日，二人在体育课上进行1000米跑步练习时，小王偏离自身跑道，进入小黄的跑道，将小黄撞倒，致其受伤。小黄先后3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侧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并进行了内固定取出术。经司法鉴定，小黄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后续治疗费用约12000元。小黄因本次受伤产生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7454.39元。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小黄将小王及其监护人、学校一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体育课具有一定运动风险，学生应遵守课堂纪律与运动规则，自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也需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小黄与小王在体育课上进行的跑步活动本身不具有对抗性，亦不存在互相冲撞的必要，不应适用自干风险的相关规定。本案事故亦不符合意外事件的构成要件。根据法律规定，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小王未遵守跑步规则，擅自偏离跑道撞倒小黄，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存在主要过错，因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在体育课上课时间，任课老师组织学生练习跑步，任课老师有能力且有义务做到近距离实时监控和管理，随时对学生练习的方式、间距、速度等进行监督、提示、纠正等管理，但学校并未提供监控等视频资料，予以证明任课老师尽到了前述义务。同时，参加体育练习的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学校在课前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教育，亦不足以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因此，学校存在未尽管理职责的情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小黄作为中学生，具备一定的危险防范能力，未能有效规避风险，自身亦存在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70%的责任，赔偿26218元，学校承担20%的责任，赔偿7491元，小黄自行承担10%的责任。一审宣判后，小王及其监护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不如跳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度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甘带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府，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긴나야유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음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오초흐아노흐다치디포노아카투베오로레미나스미나티칭아마테마나코도쇼레테케무케비코ที่อาเกะกจิดาเวติคาลิยาโตและเยเกฮาลาเจโคปักลาเวมิเซอลุลาและยูนาซอเจกตูลาเวชอก็ชิโกวากาพาจอยูนาลิชาวตาเลฟูโอกาเวออสอามิโลยาโกกุโปตูชิจาจิลุกลูฮาลุมิบามิโยเวนาลุฟูเวทาni ha ko bicho ga ga bi bi fu ko ba ba ko hi ba ba pa ga o lo se le amlika wa khla le amlika ma se bi lo ji da xiu o ho ko ti lo zi le na han ni fi na se zi fu de ni wu si fi na se ti qing a ma de ma nga ko do xiu le ti ke mu ke bi ko bi ko a ke ge ji da be ti kha li ya to le ye ke ha la那提克勒大维也白个子，大维维亚切格格几个子，切下维乔亚切格的个子，阿个表维维格几个子，维科格几大维加阿个亲家们带个子嘞，米兹米加伊泽乔亚维，奥希尔哈乔维维格几大个子，迪卡勒科迪大维，你去的先去考他个古，维科迪普勒阿个迪大的个子嘞。我是为为各级大家制度，你去的些钱啊可干好？我是为各级为的卡阿个小姐个嘞，每次每个期待是为为各级大家制度。土豆大飞，我罗大家是飞，一下把顶他个飞，云南吉可巴克拉飞，每次我罗拉嘞云南吉个多拉飞桥，过去过瓦个帕桥。顶你不是？国铁集团加的摩托到来购费，领超的来富欧咖啡，阿米罗亚哥加波给度，阿米罗亚哥结果领超的来富二四维基古西尼二西塔过来，坐了铁路尼二西塔加波度维油，加波加可诺古，大料的来领超咖啡阿米罗亚哥，坐了铁路阿米罗亚哥塔加波加来。李查嘎都那亚姆米塔加伯威阿杰果夏加爱加哈拉图。第二五十，米纳斯文化和旅游体俄罗托多费，尼哈科维乔将加格多维乔塔哈下来普加维科，马提马托达哈迪加维俄罗斯后加图加包拉古，迪卡奇的未来，斯蒂马科法的奥利塔普的达哈迪加来达嘎的维迪格塔瓦巴。来云南将加个多拉维乔阿杰马拉兹维塔自打比油。过哈巴奥尼，你去婆的婆亚裔会去叫伊达维科，祖国大门外奥蒙大牌外的卡不叫对手。奥克罗云南外去叫伊达巴的起的阿来叫马巴谢阿叫，伊达卡洛克马来伊达卡耶的起尼马可可对赌。第二五十。比那时候，米卡罗里嘎来将这个都为奥罗托马为可破。

0: 的宝贝的卡呼呼走米勒斯的手我可能你下家给都下家别罗里嘎给都卡谢卡起码为苦同马修给都卡起谢家来你们的好家给都为欧他就大为阿米罗耶亚国卡给都为爱老沙好好卡好家给都为谢家有其实我们好克拉为西双版纳州门开西木阿子还得被好我来亚他的卡西地勒我以亚他下火我过亚他家地勒我跟亚他有个位的卡地勒的给切你可能请我考克拉贝这地毛考的卡西米我嘿嘿哈你其实母教地母位的卡西你对他勒谢对下个火哈贝我嘿嘿哈爸爸好个也是米家自己的欧拉哈拉在卡西说好个诺也是美国的家为的卡地卡亚夫家的也为阿杰马哈拉结果我哈巴阿尼勒那个国家的几对马的马的做华慈沙子欧尼有林那不把民政府阿西为西扎吉路格路哈路米巴米要为那路多克拉为你哈可为求莫勒夫阿嘎比为马家小铺大为他阿西为记得去我可能就和阿嘎比为夫来摸及可娃娃可黑娃娃夫高我的母米为我亚国哈巴斯尼母婆俄罗斯州头夫及克里姆里古我阿美利亚州头为之亚维特科夫来要马把库斯拉给俄罗斯那里可以接大秀俄罗斯的阿美利亚莫大接大乌斯俄罗斯的乌克兰马波维谢尼还是第一地嘎达维特科夫俄罗斯切克德维塔亲笔我的妹妹欧亚国哈巴克尼乌克兰州头泽里斯基基夫奥阿美利亚州头维兹亚维特科夫勒特拉普维奥马巴塔莫达勒俄罗谢那里黑吉达秀吉达不可诺乌克兰州头泽里斯基后卫乌克兰的阿美利亚破勒欧洲国家为奥大门巴格谢波自勒吉达秀奥克罗乌克兰俄罗斯的马蒂维克嘎嘎拉维的个破塔吉达秀尼泊尔机场马亚土豆大伯奥罗塔嘎西伯我的妹妹奥亚国哈巴克尼姆婆去那里塔嘎伯有个国家俄鲁哈鲁米巴米要为那河是西伯乔为斯都伯得去西哈阿奇谢马加摩高亚尼维克斯下次来出个街突击嘎伯有来那个突击大伯起码为个说那拉伯奥波尔家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0: 是几匹做书记你黑的的情况好好吧谢谢你我可不得叫了大飞一直出亚的给哈切大飞干的表达门把和他摸到他后飞中华车子的也卡车的你妈过你妈的是弟弟来中国多罗嘎罗的为你哈个故事起来中华亚个卡学为多次来国家和来自车子亚为的给为我的有多罗的为我的起的个嘎呼国家的马为来自车亚的给个可给为有那个国家阿奇可这位车子亚的个雷嘎中华车子亚卡学为的个有那个和阿切达那个和诺嘎卓达这个他这个马帕达阿比祖华车子亚的有祖华车子的博物车拉哈拉比祖国为多子勒来自车亚为多子有勒你这里一直车亚米卡为多子嘎有祖国不差达来自车子亚他奥斯达勒祖华车子的报告车拉哈拉比勒阿杰波夏波哈拉比尼哈塔克贝比有车子亚的铺地地的哈切比勒来自一直车亚比祖哈克克庄家比有

초야디어가래니마코라비초저야디포디데하체즈베가디비래초저야게어초데이다니마코다에데기가비유라이

巴抽给的街我去火为拉家家东今麦大在吉他来马虎把叫他为个火外会破下来为火一直抽压他们巴虎又是不多波多大为立刻干嘛他也是的街普及来打开个其为他阿摩阿嘎来个都拉巴虎马过一嘎嘎给手我去拉个拉米的家巴今麦可为卡亚河一部其家为阿海普巴拉个古拉米杰马黑欧罗哈个地位个普家个咖啡瓜的勒咖啡地火为个普家个阿布为卡多火为个普家个知乎个地阿布古可哈个个地阿布阿比勒奥哈托个自为的个地皮从米为阿海普巴拉格奥卡斯奥皮斯奥罗斯派秀吉麦克格杜拉巴戳普吉哈拉维奇普尔吉麦克为穆格米格勒格夏皮佐马拉维塔阿莫秀绝巴普尔夏于斯杰古为奥米布哈拉秀拉查西维利吉维西马巴古为加亚拉维奥要克普尔吉麦沙查理文化机器格杜维奥卡斯之子塔尼格杜维奥皮之子穿勒格杜维普尔维阿海普巴之子加嘎马拉之杜

0: 小米麻痹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出去啊，侬去打啊，我来那个。你看看门口那位，我也过个了没？也爱他姑，阿什米他切二那位木米他，马切个，我把破多一个位。记得去多拉莫西勒，我伊马笑。你看看门口那勒多诺维杰有。我好姑，拉查木米加多拉达位，你破的怕那哈尼勒。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黑事物。
2: 如果还是你是多嘛，阿就是在抓么人啊？

今天的题目干点嘛？李叔是一人人背，李叔我脑的故事就拍出了背。阿吉说画画，往年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听啊，阿木年李叔我都是家人啊。弟弟话，我们家罗一吉妈明年后面都转啊。有时候年正话话我阿头，老朋友一时想了一密码，白发给我。你那瓜子人大，不过手里那个嘛年，多次过没有，马头就来我。你那年理财瓜就不爱瓜吃了时，没他家个一时提取下动啊。于那四年，大脚一米瓜，溜溜哼哼米一手在湖南比白了娘啊。孟海贤、孟阿哲观念，车比阿普德勒斯富伯下瓦里瓦。西藏阿吉楼，老葫芦子下都多种麻瓜，富达拉格玛年，秋山秋冬门派马子脚里瓦。俄罗斯比美国，乌克兰比美国年，米瓜米加来葫芦日都一个瓦。阿姆年，妈咪妈的日日暮暮拿到家来。老苏北。这位是人夫人听到你他你那是生娃娃娃头路皮下了一米头吗你都给我一楼是年龄小区社区路皮加比一米吗提球子特例子路皮下了一米吗阿科技你找娃例子莫克出水年母里皮加楼时阿科技楼是一米吗瓜一娃例子懂啊头观念提的一般啊那都你啥子口关系他路皮下了一米一次一里也比瓜是我吗一娃例子米额加几例子楼一米吗一娃例子你多年啥子我可挂起他，老皮下了一米码，一百一的例子。我们去抽水年末里皮交楼时，阿姆还老皮一米码，一百拉子懂啊。那老师辈，一周下下嘛挂就体力加完啊。这里你还挺能挂起他，与那么挂念，不过手里那个嘛，多次跟朋友马子交的话。老师辈，听见三人他，贵天集团年理财挂就不按挂起楼时，买他家个耍家我姨妈代母一米一手花了头嘛，白付给我。结果不与那一年买的木瓜再来喝木瓜的瓜再来喝楼时买的这个下的楼嘛一直把你再提早那里挖理财瓜就不爱过去楼时买的这个嘛你如果米和一米算好嘛瓜底下买的木瓜嘛加个地通啊加个嘛你打理瓜就理财木瓜去楼买的这个理财财瓜就不得多拉他家那日带夹击不爱时几个鞋你爱鞋瓜夹击一门瓜你中老买的这个你爱咋瓜咋瓜你就懂啊一米提马下过零年打理瓜酒理财瓜吃楼租给瓜酒老五母瓜吃楼时没他这个马的在瓦里打死理财母瓜酒东南亚母瓜擦擦一句马皮拉当啊老师辈听到你他这为花比利有天年一粒白发给我这就马瓜一撇比嘎酒一米的都去哈楼时瓜一就哼哼米说的无来比白发给我这里是提示瓜一撇比嘎酒一米的都去哈楼时瓜你就哼哼米说的下瓦里子这米一手带得得下瓦里子一米母米码下对几里子马局马鞋楼是马的阿福瓦里子一米母米码一级里子是与那么瓜嘎就能就一米一级里子马的五瓦里子懂啊老鼠辈更好令你查你这楼梯楼要一回孤独人带来胡马瓜都鬼带来胡叔记住的罗马年北京马瓜几个瓜与那瓜马带来胡叔吃铁油马叔撒油马年都鬼带来胡子马瓜四瓦里瓜一万年带来葫芦是一大秋时带来葫芦是悠悠的曾经是麻瓜大瓦里子懂啊老师辈天津三口们他不西双版纳州木海鞋木阿哲年木能子瓜腐蚀死的他子瓜下大瓦达你在下子瓜秋的椰子瓜下瓦达的五十天津什么的瓦里子是天马瓜年一米木米瓜瓦子下瓦里达发现腹部下瓦里子达木在路上嘛有阿吉里子楼是瓜走里子娘你马瓜比提什么瓜一点一点十只楼时是木一米抽卡我你拉着楼一米嘛年一边木瓜里一瓦大楼是瓜咋你瓦里瓦你都你你吃瓜可他不提着阿吉瓜年不就是得米嘛年你都行啊你吃十只瓜里提着那瓜下瓦里嘛年你对瓜就杀地准啊下瓦楼嘛一铺阿吉年阿拉你都行啊门牌准啊车得米嘛个来十米里年咋乌咋不下瓦里瓦车比阿普得了马瓜比年提什么瓜哈米提着那瓜下瓦里嘛年没有马太斯一百提负面的事他的八鞋不下瓦里马年瓦拉瓦面里瓦老鼠辈都是不送的年共行五万年塔提的交往啊有个在我老五的七月没得的年提供那瓜符合一匹拉马年立门塞派马斯走里瓦老鼠辈这里共行五万年有个瓜次第华周华虚展年种啊都是不送的年没得不瓜就提的交往啊西杂基隆木瓜老葫芦子下的水都走里他不送掉马瓜阿吉送的一家都叫马瓜昨天年阿门高级塔一家独家老马年求财求多么拍马上走流亡老师辈过一直

0: 苏瓦瓦人麦克达。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克里姆哥瓦蒂尼瓜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政府拉索威特克发比伊萨扎孔纳学带子来胡斯也来胡给我也来胡楼一直马年那里杀绝次合作给我你是苏年十五大马带也来胡给也来胡楼是十五阿明就是一万年一直默默也来胡给我俄罗斯美国子来胡妈没结果俄罗斯乌克兰年是来胡妈杀人南阿比瓜子瓦里威特克夫年俄罗斯尼是拿来胡楼是三年马带大多拉马带阿克夏姆瓦比白给我老师辈我一直不好求人他乌克兰总统这里十几年夫妻母瓜美国总统特朗普尼支付拉马威特克夫比特朗普伊萨扎可是拿带来胡给我阿姆你去说帕乌迪华亚来胡楼子的马年伊古里瓦一直马年那里杀之总啊亚来胡楼子的伊古里关呢乌克兰总统这里十几年提了一遍啊乌克兰年美国比欧洲国家提出的古典女瓜亚来胡楼十字的三华一个瓦比遍啊一万年乌克兰的杰子瓜一家比乌斯里扎马带不白楼时俄罗斯乌克兰起来胡楼时如是哈楼时马带过去来胡给我老师辈你不爱计算美女被迫哈马高就讲完年我一直不好求人没可一直挂着他古体鬼瓜乐葫芦子下到学会多的马高比年母里出聪母铁头上哈我是撒油花瓦里瓦比本啊鬼带不迷的瓜就都是提的讲完啊埃及美女你的马高比都给美国美女起来胡多比你咱们抢到比你白楼时俺们是买比你自负次过好一年瓜就吃了他人的体乐埃及比你比马比你妈妈瓜大一懂啊听不听不过点吗历史是一张大杯历史我拿了故事就拍摄的杯听完年提的话我能加入历史我都是忙哦告诉你阿金啊阿志说你你妈是送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姆娃有阿姆提花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送苏
2: 从事瓦来胡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4: 你多年你曾你过怎样粗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八岁不我是电视就啥子你杀了粗就古万里子你是马瓜比提示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塞瓦个万里子天马年什么米没解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姆黑尼瓜社会主义国家做人我妈一直的子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天马年八岁初就瓦兰瓦国际的子们啊阿姆海尼瓜一米不米乃是母姐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哈马格尼瓦兰瓦比免了年马瓜比八岁不年第二三就是年得就得马瓦在比抓的子你生啊天马瓜比什么米瓜年阿姆在五路抓的子以及什么米瓜出伊多拉诺一时之马小瓦的子马八岁年古就过马瓦子路比的子生你最上米马瓦在比一直的子马年一直过瓦子莫里等啊什么名王年阿拉你先有之我们我大罗一名啊错卡瓜什么书阿拉我先有之年卡就卡忙啊什么米瓜错卡一名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之就卡之因为年天马瓜就我你第二三就三年第四年的就你嘛我在比较里当啊比边啊
0: 您的妈妈都是被阿姨说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姆年阿姨说的胡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做的八写部以我带普秋拉路时妈咪妈加妈梗啊胡军每年查最狠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秋龙马年就是带水花裂比小马带都花裂龙马瓜一击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吃阿塔做呀胡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龙人比时观想仪消渴晚整白露时一米木米和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秋福米一多个火炬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呢在乌木锅听木瓜就个事与那北斗木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古籍是提到过行三次秋口立哈塔以及中点木瓜吃一次提八杂五和南文一个瓦中点鞋鲁皮克瓜马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法蒂也有年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是人人提送啊闺蜜丹尼哥片马不多哈律德瓜马哈律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德德自大伊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西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德将我里子南马比尔胡军买年苏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瑟是戴普瓜子是戴等英文一马达比贝克胡军买年

0: 这种难关就是关注学不得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吗马哥哥我三年大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多关年这只一只大妈马达马萨就是老师十字的提个今年喇嘛是难关几马达哈利比得偏马达哈利特比哈利所得干马达那年瓜子是哈利绝比初始里的普球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历年英斯旁马年塔一瓦黑奈瓜阿多吉马达往年白色红马苏俄来伊苏的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球苏的红红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来伊瓦里子巴西不得马尤马达一直以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一路是马的云母档啊在胡军每年瓜子学的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每年一直都是个马的马子在一万年一直的马的都得求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个呢每周的年超市哈律局的是母马我一个每胡马所比每周不得年年马出是里撇比哈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每周胡马米的年路皮哈律的日克很早马瓜等下每在不得年哈律的奶瓜马都几只胡军每第十五瓜吃英文贝利哈律头额哈律比在贝罗什马的马别里子胡军每年规划自行客瓜贝夫头额做个头瓜年每在行奶瓜阿都几马达比贝哈在楼罗瓜子胡瓜子比贝哈啊胡军每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初始的尼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五年马吉夏夏行奶瓜拉拉娘一万年胡军买的日来胡哥娘规划时光嘛哈律说不够胡军买的日来胡哥和罗年马把地母很有马的头来收不来胡哥胡军买那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哥哥马把地母头来收马有瓦里干呢哈律说不支付拉斯也来胡瓦里子娘一万年来收里八来胡哥哥和罗人平时观想银白罗时买胡马苏年规划时光嘎一塔和罗年哈律说的他是乌拉姆拉兹布哈罗什一片马哈律的代谷歌今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每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每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每在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每在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兹斯胡军每以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胡军每在日亚来胡瓦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格火爱鲁居团一直一里的德德球年马出是在福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带多花里在楼胡军买币瓜子十年及你塔来胡花里体力是加买币在王马年你日瓜白去哪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吗妈咪总啊
1: 别是我的我是耶
2: 有你我以我你吃
1: 李苏你瓜那啥啥
3: 听不听了瓜爹嘛李苏你瓜准备不阿吉苏好花了爹了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没过父母这么吃了哇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那啥那你阿弟家吃了没过提比马斯斯父母人啊阿姆年阿普萨萨你过大路提起提五百马那个嘞

我天天走，天气里呢，人相对的哦。你暖阿你的，时间是面皮多，时间你吃了莫过天天就莫念，渐渐里呢刮到老生啊。莫过一些嘛跟你啊，跟哪能个吃啊？阿们有天去那边哪能个来？

0: 先爬山云南，不料被妖魔赶带提心，放好甘露美乐发的为了高山美。
1: 放海一先爬山云南，不料被妖魔赶带提心。